0: 们奔赴世间万千热闹，总有一份无声的偏爱，在家静静等候。
1: 一城烟火，一世温存。于周末午后，诉说你和毛孩子之间平淡的温柔。
0: 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
2: 荔枝宠物家。
3: 荔枝宠物家正在直播，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持朗朗。我们来关注一下宠业快讯。9月2号，郑州局在郑州东站、郑州站，还有龙阳的这个龙门站、商丘站、焦作站、南阳东站六座高铁站推出了。当然 AI 宠物就不一样了呀，它可以满足用户的情感投射需求。那内容呢也分为治愈日常，还有连载的这种剧情，包括陪伴的 Vlog三大类。但是赛道啊快速拥挤，因为这个技术它没有核心的壁垒，包括很多人觉得这个剧情，看刚两个猫猫做饭火了之后就迅速的抄袭哈，或者是也用同样的剧情在 AI 生成了萌宠的视频。同质化的问题非常的突出，行业认为能否打造性格鲜明有记忆点的虚拟 IP， 它其实还是依靠创意在讲故事。不知道各位哈，是不是也在云吸猫 AI 宠物内容走红全网。我们的荔枝宠物家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在收听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交广养宠大家庭。非常简单哈，各位此刻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大蓝鲸扫码进群，也有种方式，如果想要进入到宠物大家庭呢，可以来添加节目小助理的微信，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就可以添加小助理的微信了，就拉你进入到我们交广宠物大家庭。上周的时候有我们的这个听众哈，在群里面，因为群里面不仅有我们养宠的这个爱宠的人士，还有很多跟宠物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士，比如说宠物医生，还有宠物店的这个店主，他们对宠物的了解其实远远高于我们这些这个所谓的宠物主的。
4: 全部都是法国 AOC， 是法国葡萄酒的正规高品质等级，种植酿造产量品质，果香纯正，口感柔顺。扫码价格一瓶是1399啊，而搭配的武夷山大红袍岩谷化。

0: 乡香气馥郁，耐泡度高，是家家户户都喝得惯的好茶。酒代表喜庆团圆，茶代表静心待客，走亲戚看长辈，访亲友邻里走动，这一套啊太棒了。关键是今天的专属福利价格颠覆了啊，整套只要99.9元，内含两瓶的 AOC 的法国红酒，加上一盒武夷山的大红袍，全部配齐，整套的红色的，外面有鸿运两个字，鸿运礼盒只要99.9元。4007106109 4007106109，看到好多朋友订购五套，订购十套，订购20套，有眼光，咱们过节送礼不用花大几百，照样有档次，有面子，有诚意。需要备礼囤礼走亲访友的朋友，单位团购的朋友，直接拨打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自助下单。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千年难改着舌尖上的乡愁，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 G152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在董邦枢纽到董邦附近受到了施工影响，现场车流量大，有着车辆环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我们奔赴世间万千热闹，总有一份无声的偏爱，在家静静等候。

这个猫猫狗狗还能出国门吗？这绝对不是梦想。那今天给大家整理了六个宠物友好的国家全方面的攻略，让你带毛孩子出国旅游不再是幻想，而是近在眼前的事实。有六个宠物友好的国家，像是意大利、荷兰、德国、芬兰、土耳其还有瑞士，就是欧洲的国家。从出境手续、交通、景点、当地法规，那全部给各位梳理了一遍。当然要画一个重点的提示哈，就是出国，那无论是不是去上述的国家，一定是要买境外的宠物保险的，因为欧洲给人看病很贵，给猫猫狗狗看病也一样很贵。回国的海关那也提醒各位了，每人仅限携带一只犬或者是猫入境。在无论是去哪个国家出发前，我们要了解到一个统一的事项哈，就是要这个刚才介绍到了，像是要买境外的宠物保险，那还有一些特殊的入境驱虫，各国家的政策不太一样。你像意大利、芬兰，狗狗要在入境前24到120小时完成它的一个这个驱虫，包括哈兽医要保留纸质的记录，你要带好。

猫咪没有强制性的驱虫，那其他国家是没有入境驱虫的强制要求的，除了意大利和芬兰。准备的东西呢，要植入哈15位国际芯片，要带好这个芯片的植入证明，还有就是狂犬疫苗本，包括哈 FAVN 狂犬抗体的滴度报告，采血完成，等待完也是有狗狗沙滩，全年可以开放玩耍，然后有饮水，还有冲洗点。那部分的室内景点是不允许宠物进入的，所以你要去荷兰带宠物旅行，提前做好攻略。大蓝鲸，还有就是进入到荔枝宠物家的大家庭，很简单哈，可以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扫码就可以入群了。

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哈，就像我们养猫猫狗狗一样，其实也是把我们一部分的情感寄托在了猫猫狗狗的这种另外一个可能跟人类哈都没有多少关系的生物体上。就像是之前有一个科学的调查发现，就是为什么哈家里面有宠物的家庭啊，你仔细去回想一下，或者是你来判断一下，为什么你的猫猫狗狗会喜欢跟你睡在一张床呢？其实说白了，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物，而且对于猫猫狗狗来说，人类是一种体型非常巨大而且有潜在危险的生物，这是对于任何生物的本能都会觉得想要逃离，尤其是在睡觉啊，对于这个所有的生物来说都是最脆弱最毫无防备的时刻。但是猫猫狗狗就愿意跟人类待在一起，所以科学家在研究之后发现，那其实是因为他们跟人类之间产生了一种类似于我们跟婴儿之间的情感，尤其是长时间的接触，它会产生很强的依恋感，就体现在跟人在一起就会觉得很踏实很幸福，但是分开之后大多数的宠物都会变得很焦虑，所以它想要在自己最脆弱的时刻身边有着类似于它妈妈一样的存在陪着它。那诸如此类一些特别暖心的宠物的发现，包括宠物的一些小的知识，也欢迎各位加入到宠物大家庭，一起来分享我们交广的养宠人自己的社群，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011去旅行的账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就可以加我们客服的这个微信哈，拉你进入到我们的宠物俱乐部。

年的玩家，同时也是一名运动博主。我们的这档播客呢，会陪大家聊最火的运动话题，扒最新的装备干货，听最真实的运动故事。运动呢，从来都不止于专业的赛场，普通人的每一次流汗都值得被认真对待。各位呢，可以先加我的微信啊，听 FM 1011的拼音啊，记好，听是有后鼻音的。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小宇宙 Podcast、喜马拉雅还有大蓝鲸平台播出，欢迎你的收听。好，最近呢我在刷短视频啊，泡运动社区，心里面呢觉得堵得慌。本来运动呢是解压治愈打发碎片时间的好事儿，结果呢现在发现到处都是互相挑刺儿的人。慢跑的呢被竞速跑者嘲讽啊，跑得太慢了，你还慢跑啥？骑行休闲兜风的呢被很多的数据党鄙视，你不会骑车，因为看到这个数据就知道你太业余了。练力量举的呢会嫌练综合体能的肌肉虚啊，练瑜伽的呢又会说撸铁的一身硬邦邦。这个一条条解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

0: 每一种运动都藏着不一样的欢喜。流汗有意思，流汗有意思，一档面向所有人的大众运动体验播客，不谈苛刻标准，不追极端成绩，只聊真实体验，入门干货，生活改变，动起来就很好。流汗真的有意思，
1: 流汗真的有意思，
2: 流汗真的有意思。

0: 下，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
1: 条视频是我来到我工作的地方探访的一条。其实我工作的地方本身就是一个民国建筑。那这么多期，我去到赛珍珠故居，去到颐和路，然后又去了中山路，其实中山东。

前，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

0: 假期究竟去哪玩。这是最近哈咨询我们的旅游客服，包括给我私信的听众，我们的客户也非常多，让我来推荐。那我就一直跟大家说，我说你们等一等，等我出个攻略，等我出个合集。那合集来了，就在今天在节目里面分享给各位。第一站呢，我推荐的是阿勒泰，我的家乡肯定是要排在第一。谁不为自己的家乡代言呢？再加上阿勒泰真的就是神的自留地，太美了。第二站我推荐的是川西，川西我自己去过，可以是一去再去，一刷再刷的秋季打卡目的地。我去年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四川首个春假，天哪，我才知道四川人的旅游热情有多么的高涨。川西直接是大堵车，大堵车，就全部都是四川本地车，你几乎还没有看到外地的牌照。就四川人本身也非常喜欢川西，再加上川西
1: 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引擎清零，世界就在前方。
3: 世界就在前方。
2: 看冰岛极光划破长夜，看金字塔伫立黄沙，看圣托里尼白墙映海，看马丘比丘云雾缭绕，看万里长城蜿蜒山巅，看塞伦盖蒂万兽奔腾。
0: 可以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1011去旅行，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入群。今天周日哈啊，但是我有一种火力全开的感觉啊！如果大家今天听交广啊，听了一上午就知道，我从早上8点就开始做节目了，8点到10点2个小时，我们宠物节目，然后结束之后又是我自己的去旅行，一会儿呢还要再去上半个小时的天天体彩开彩的节开奖的节目，中间休息那一个多2个小时的时间哈，不仅是准备去旅行的节目稿。然后还在我的这个个人的新媒体的平台发布了我这个今天哈给大家推荐到的民国建筑的探访视频。因为我在做南京的文旅的，包括南京的人文历史，包括一些民国建筑的一些分享的视频，已经陆陆续续做了几十期了，去了那么多的民国建筑，颐和路，包括中山码头，浦口火车站等等哈，现在还在做民国三大饭店。

店、扬子饭店、我们的这个中央饭店，还有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到的吃这个大肉包的地方。嗯，那今天发布的就是我工作的所在地的民国建筑，它在百年前是民国中央广播电台，这是很多我们江苏广播的听众不太了解到的一段历史。在百年前，民国中央广播电台的办公楼、播音楼、播出部都是在我们现在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办公的地方，所以它是一个历史的重合。直到1949年的时候，蔡美贤老师在广播中说出了那一句南京解放了，比新华日报整整早了6个小时，就是在此刻我们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所在的地方。所以关于我们这个电台大院有很多的故事，也来过非常多的历史名人、大来宾、大嘉宾，关于我们江苏广播的点点滴滴的故事，我也都在我的视频中给大家一一介绍了。包括很多人也是听着我们广播从一开始啊，抱着收音机在被窝里面听，到现在送孩子上学下班路上用这个车载的广播在收听江苏的电台节目。

去旅行，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就可以入群了。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了，今天的第八去旅行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那各位节目之余，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旅行的资讯啊，想要感受到更多的旅游之外人文建筑历史，也可以关注一下哈。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专注在做南京的文旅分享，南京的历史故事、民国建筑、金陵小街小巷，这为我自己打 call 哈。各位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三个平台都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今天刚刚发布的一条就是民国建筑的寻访之旅，那这一站来到了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没错，就是我此刻我所在的地方。百年前它是民国中央广播电台，这是很多人不太知道的这段历史，所以在这儿呢有很多的故事发生，有很多的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来过这儿。那在我的视频当中会给大家徐徐展开来介绍的，各位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好了，今天的第八去旅行就是这样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然后两点钟还是由朗朗带来的节目，是我们的天天体彩开奖节目，各位如果买了彩票的哈，一会儿的开奖千万不要错过了。在明天周一工作日，第八去旅行12点到1点半，我们不见不散哦。

0: 为钱款，他向对方提供的账户充值50000元，充值后刘先生发现被骗。警方提示，正规跨境电商需要选品、运营和承担风险，不存在零门槛、零风险、稳赚不赔的捷径，凡是承诺低投入高回报的都是诈骗。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2: 喂，您好，这里是96110反诈专线。
3: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甜蜜比如来敲门。看，再结合一线实战，一点点打磨。这个字段，民警填起来方不方便？那个口径和基层实情对得上吗？表定下来之后，真正的大工程才开始。整个夏天，小蔡几乎跑遍了常州市内近100个基层派出所，去追着那些调解高手问：“你那个案子当时是怎么聊下来的？”3个月，近100个真实案例，每一个案例背后都是一次邻里纠纷，一场家庭矛盾，一位民警耐心的劝解，以及一个重归平静的故事。这些案例后来成了课题最扎实的家底。除了跑案例，小蔡还主导搭建了一个智能体模型。年轻人对新技术天生亲近，模型设计、参数调试他做得飞快，师傅则在后面把控方向，用自己的实战经验一次次提建议。技术要落地，得让一线民警觉得好用、管用。师徒俩还跑去和大数据支队对接，把心理技术和 AI 技术结合起来，探索怎么在基层治理中真正派上用场。课题之外，他们又从中提炼出一套实用的心理技术，设计成培训课程，让成果反哺实战。工作之余，师傅常常和小蔡聊天，不是聊课题，而是聊心理学，聊人生，聊未来。他问他：“你的优势在哪儿？怎么用好它，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儿？”这些问题小蔡以前没有认真想过，但是师傅问了他就开始想，而小蔡也把自己对 AI 对前沿工具的理解一股脑的分享给师傅。师傅笑着感慨：“这3个月我这个老教官跟着年轻人学了不少新本事。”在警营里，老带新，传帮带，从来都是传统。但是这一对师徒不是单向的给予，而是双向的成就；不是高高在上的指导，而是平等真诚的同行。师傅说，小蔡聪明好学，主动担当。小蔡说，师傅认真温暖真诚，做人有品格。彼此看见，

彼此成就，这大概就是最好的师徒关系。世界上最好的师父，这七个字是一个学生能给出的最高评价，也是一位老师能收到的最好礼物。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首页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的推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再讲这样的一个救助故事：狼狈的出警，完成了最帅的使命。一双有味道的泥手套托举了老人的生命。9月6号的上午，建湖县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接到了群众的报警，称有一个老人不慎掉入泥沟，情况危急，急需救援。接警之后，派出所的民警程立周带队，和辅警徐国忠、陈宝玉、张建勇火速赶到了现场。同时第一时间联动消防救援力量到达现场时，只见老人全身深陷泥沟，面部埋入淤泥，无法言语，只能痛苦地哼叫。泥沟里还散发着阵阵恶臭。奶奶，别怕，把手给我。民警一边大声喊话安抚老人的情绪，一边迅速展开营救。考虑到老人口鼻极易被淤泥堵塞导致窒息，民警小心地托起老人的头部，摆正位置，清理口鼻处的泥浆，确保他的呼吸通畅。然而救援远比想象当中艰难，老人满身泥浆，地面又湿滑，毫无着力点，难以将其拉出。为了尽快地脱困，民警找准站位，一只脚深深地踩进泥里，另一只脚蹬在泥坡上借力，双手托住老人的腰部，两名辅警则紧紧拉住老人的手臂，合力向上提拉，一二三，用力。伴着齐声的口号，老人终于被成功地拉出泥沟。救援结束，民警程立周浑身散发着臭水沟的异味，却顾不上清理，先查看老人的情况，和消防员一起用消防水袋冲洗掉他满身的污泥，随即又把他送到医院去检查，并且联系了家属。目前老人已无大碍。经了解，这个泥沟位于厂房围墙的外侧，毗邻农田，该处农田地势局部低洼，长期积水，于是形成了泥沟。老人田间务农的时候不慎失足摔倒被困。事后程立周已经主动和厂房管理方沟通，协调对泥沟进行填平或者设置警示标识，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民警程立周扎根基层16年，用心用情用力处置各类警情，妥善化解矛盾纠纷，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成为辖区群众认可信赖的贴心人。危急时刻显担当，一手污泥奋力施救，我们要为施救者点赞。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0: 属医院的副院长曹红。曹院长您好。
1: 欢迎曹院长。
2: 两位主持人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
0: 哎呀，声音好好听，
2: 跟各位网友相聚。
1: 气足，这个就是女性，很多女性追求的这一点。
0: 对，
1: 真的是啊，我爱人到那个女性专属的一些医院去做一些啊指引和检查的时候，他就兴高采烈的拿出一个视频给人家看，上面有一位女性黄钟大吕之声，气吞山河之势，窜蹦跳跃跑，缩小绵软巧。然后我媳妇儿跟人说，麻烦您就按这个女的的状态给我调戏去。
0: 太可爱了，嫂子。
1: 他调是一方面，
0: 嗯，
1: 关键你平常自己得养的，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非常的重要。
1: 你想打通任督二脉之前，
0: 嗯，
1: 你现在知道你的任督二脉通过平常的这个三餐进食，
0: 嗯，
1: 包括日常的一些营养补充，
0: 嗯，
1: 要从哪里去打通？
0: 对，因为大家现在都说非常重视健康，非常重视营养膳食，但怎么吃其实非常的关键啊！现在大家呢来隆重介绍一下咱们曹红副院长啊，是咱们江苏省医学会第一届临床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后任主委，也是咱们全国临床营养领域的非常知名的专家，更是中华医学会肠内肠外营养学分会的委员。像此刻呢，也正值一个季节交替时节啊，也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现在嘛去节食、去减重、吃外卖、吃宵夜啊，还有很多老人在这个时候食欲会比较的下降一点儿，所以大家也非常关注在这个时候怎么去科学的营养搭配。那今天听咱们节目可就听着了啊，
1: 没错啊，
0: 有请曹院好吗？介绍一下咱们的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1: 有请
2: 啊，非常开心啊。来到我们健康见到的一个直播间，那么开头也非常欢快的听了我们两个非常幽默诙谐的主持人的一个介绍，
1: 谢谢您。
2: 那么今天我们重点的主题就是健康。
0: 对，
2: 那么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们，首先呢，今天再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江南大学附属医院。那么大家刚才知道了江南大学附属医院在哪里呢？因为还有个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0: 对，
2: 那么大家一定要知道江南大学附属医院在美丽的无锡。
0: 无锡，哦，
2: 对，它是依托我们国家211双一流的江南大学的一个优质资源。
0: 嗯，
2: 那我们医院呢也是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综合性的三甲医院。那么在近几年的全国公立医院考核当中，我们都是连续居于 I 等次，尤其我们也是江苏省研究性院建设单位。那我们医院的话，目前整个实力的话，在全省也是属于相对较前的一个前列，能够完全为老百姓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一个医疗健康服务。
0: 嗯，
2: 因为我们医院呢也是有中华医学会前任主委单位，也是江苏省医学会和医学分会的主委单位，当然也像我本人一样，也是江苏省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和我们的烧伤整形分会的后任主委。
0: 嗯，
2: 那大家肯定关注它不仅是一种饮食，它更是一种健康的世界观。我相信经过新冠三年的疫情，我们很多医学家都说一定要吃出健康。
1: 嗯，
2: 那么这个的话只是对于老百姓的在居家的这些营养。
0: 对，
2: 那更多的像主持人刚才问我为什么叫临床营养科呢？
0: 对，
2: 其实临床营养科的话，它是在我们医院里目前的话，我们国家卫健委倡导把临床营养作为整个医院的一个重点的工作，作为纳入国家三级医院考核的一个标准。为什么呢？所有的患者，你只要跨入医院的大门，无论你是在门诊还是在病

0: 病房，我们临床医生都会对你做一个营养风险的评估。那么就是要评出你是否有不存在营养不良，是否存在营养不良，是否存在严重的营养不良。那么这几个情况就是更加彰显了我们临床营养科的重要性。所以而且的话，我们国家目前在提倡无恶医院的这个理念，我相信很多线上的朋友都不懂什么叫无恶医院。
1: 对，
0: 其实大家知道无恶医院就是叫获得性的营养不良。你比如说很多肿瘤患者，其实的话他们其实就是一个获得性的营养不良，因为他疾病导致他有的时候吃不下或者不敢吃，
1: 对，
0: 那么这个的营养不良也是我们整个医院所关注的。那么还有一个围手术期的患者，比如说术前术中术后，很多患者当中手术前医生肯定交代有些东西不能吃，
1: 对，
0: 对吧，要进食，
1: 进食，
0: 对，那么术中手术以后的3到5天又吃不下，
1: 对，
0: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给老百姓就把这个营养上上去，所以说不但营养是第一线治疗，营养还是我们临床的第二把手术刀。营养它更是一种世界观，所以我们今天我是更多的要把这个营养的概念普及给大家。
1: 太好了，所以营养不单单是大家理解上的营养膳食，也包括在疾病状态下的营养干预的一些干货的知识啊。也想请教一下曹院长，目前咱们的学科优势怎样的呢？
0: 因为我们江南大学附属医院的临床营养科也是我们全国首更加要关注的一个特点，是这些疾病的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说甚至儿童都会出现这些代谢性营养相关性的疾病。所以我们门诊所覆盖的就是这么多的人群。
1: 去看到男女老少都是在当中有包含啊。
2: 是的，
1: 也将特别围绕肥胖、糖尿病以及术后康复等热门主题来展开科普。
2: 所以请教一下我们的曹院，从医学专业角度来说，怎样的体重属于健康范围？那么普通人正确的判断方式怎么判断自己超重或者是肥胖了呢？
0: 好，其实的话我为什么要说呢，刚才我们主持人他是火眼金睛啊，他其实的话说的一些话已经评判出他自己本身一个是一个 BMI 超标的肥胖的。我今天过来看到了我们女主持人非常美，她的 BMI 在正常范围，但是我们的帅哥主持人他的 BMI 肯定超标。那么这个就是说了，其实我们国家卫健委为什么要搞3年的体重管理年，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整个全国的一个肥胖率的一个上升。那么这一点刚刚主持人说了，怎么来自我判断呢？其实的话我们两项指标，那么第一个就是 BMI。 BMI 怎么计算呢？其实它的算法很简单，就是体重，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人体重是70公斤，那么以公斤为单位除以他身高以米为单位，比如说1.75米，那就是1.75米，除以1.75平方米，就是70除以1.75除以1.75，那么就可以得出 BMI 值。那我们正常的 BMI 值的话是在

0: 就是太敏感了这个话题。
1: 是的，好多孩子不太愿意去说。
0: 对。对，
1: 嗯，老觉得这个家长，还有就是好多孩子觉得说家长找的都不好，我要自己找。然后家长呢，就在家长的这个角度上，就孩子找的条件都不行。
0: 嗯，
1: 哎，这个矛盾有吗？
0: 家长呢普遍偏重于，比如说他看重的
1: 条件，
0: 条件一方面，还有觉得人不错，但是并没有考虑到这个。就这个男生要，跟这个女生，他的性格、脾气，还有我们讲所谓的看不见的那个气场，到底合不合拍，对吧？气质到底合不合，他不会考虑这个部分。但是呢，孩子来讲，大部分就觉得，哎，我首先要等人在一起舒服嘛，舒服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气质要合嘛。
1: 嗯嗯。
0: 对，他首先考虑这个是重要的，他可能其他方面，因为他这个年龄不会考虑那么多嘛，对不对？所以他会放在一边，重点是考虑到在一起投不投看不看眼缘，就是能不能看得上对方，还有个在一起舒不舒服，对吧？这些东西他有时候这个确实是不好量化的，是要感觉的。
1: 是。
0: 对。
1: 嗯，那家长能做的就是组点多组点局，让孩子们多接触，估计就可以。还是还有什么其他好办法？
0: 其他好办法，尽量让孩子多去
1: 交朋友，
0: 多去交朋友，带他多独立一点嘛，多独立一点，他慢慢就会认识到这个。我们讲这个婚姻家庭或者社会这个情况，需要有婚姻有家庭的。
1: 嗯哼，
0: 对。
1: 嗯，这就是家长的点和孩子的点，他不在一个点上。
0: 对，他是有差异的部分。但是呢，那你就是大部分都习惯站在自己的角度嘛，他很难去站在同理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综合去评价。
1: 嗯哼。
0: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就是各自看开一点。还有一个实在不行的话，大家僵住了，那就去找专业的人把他去。帮他去化解嘛，就是到底看看在哪个方面出问题。
1: 嗯，其实很多孩子跟家长在沟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很多家长会反映，呀，说其他的事儿都行，这个事儿不能说，一说就挂电话。
0: 因为前面是说了很多了嘛，不是说是现在才说。
1: 就像背景音乐的，一直在叨叨叨叨叨。
0: 对，他听了好多年，这时候你再跟他提就爆了嘛，他不是
1: 情绪到了一个点
0: 了，
1: 是吧？
0: 对，又来了，对。
1: 啊，所以
0: 其实他还有一个另一个角度，除了这个外在情绪。

0: 这是宁波之所以能够在唐代被中央政府看上作为一个重要的商贸港口的一个起点。你没有人也不行，在古代你很多货物的运输啊，或者说一些交通的维护啊，你还是需要劳动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大概是这么个想法。
1: 对，所以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江南不是一直都这么美好的，包括这个地方，我知道就是宁波这个地方一直都在跟海洋，它获利于海洋，同时也在跟海洋做这个斗争。因为我们要说到宁波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的位置的这个点啊，一个是面海，第二个又通这个浙东运河，又有内河港口，所以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说明它伴水而生，同时也受水而患，所以在展陈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水利设施叫托山堰。对，
0: 这就要讲到我们的第二个大框了。第二个大框就是我们在讲宁波历史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就是好像到唐中期晚期就灌到了宁波南边有一个湖，这个湖呢，在唐代以前是一个完整的水面，就是唐代整个宁波城的城墙围在里面的南部全部是水面，慢慢现在萎缩了，就变成了天一阁，变成这个月湖，那个是个水库，那个是个淡水水库，不然城里的人咋活呢？
1: 所以其实我们就理解到托山堰在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期有非常多的水利工程，就是为了支撑这个城市的功能。
0: 对，
1: 其实这个城市的功能主要是为了支撑港口的这个
0: 港口，
1: 所以有了这个，所以我们港口才生长出来。
0: 对，这个港口并不是为了完成宁波一地或者浙江一地的辐射，这是一个国家级的港口，
1: 帝国的港口，
0: 是为整个帝国
1: 服务的。
2: 这里是门道，我是小藏，各位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馆的一个文创，
1: 小文创，
0: 小文创啊，嗯、这个越窑青瓷的一个
1: 小直壶，
0: 一个小直壶。那这件越窑青瓷，或者说我们在馆城里展陈的越窑青瓷，我们除了读到它的千峰翠色以外、嗯，我们还能读到什么？我觉得它信息量很大，嗯、工艺啊，海上生意啊，嗯、市井生活呀、嗯，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1: 首先，解决大家的一个想法，那有些人进了我们馆里面，哎，你怎么到处是各种各样的瓷器、啊？就实际上我们想说明的是，宁波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大宗货物进出口的地方，但是大宗货物，你比如说丝绸啊、食品啊，这个东西太容易烂了，就是你考古发掘以后，这些东西不太容易发现，或者说不太容易大量发现，这个东西本身你只

0: 要的感受。第一个是惊讶，包括阿拉呀，或者是杨金邦英语啊，来是 come 去是 go 啊，都是宁波人带来的。
1: 是的。
0: 第二个，像上海的，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宝大祥啊，哎、
1: 对，
0: 包括商务印书馆呀，
1: 对，
0: 这些什么，包括老凤祥啊，
1: 对，
0: 全部都是宁波人。
2: 九峡、都是的。
0: 对，都是宁波人创造的。
1: 就换个舞台嘛，换个大舞台嘛。
0: 换个舞台。第二个就是感动，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么多在海外的宁波人，包括我们有个重要的展品是个劳斯莱斯，本来这个故事我想请张院长讲，
1: 对，
0: 但是马上要下雨了，我们就抢着把该说的重要的说完。
1: 对，
0: 我劳斯莱斯这个故事大家一定要到宁波邦博物馆去看，因为我当时看了这个故事以后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1: 就八千多公里，
0: 只跑了八千多公里，但是他这八千多公里是为谁跑的？是宁波人为中国人做的体面啊！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那在这儿其实我想跟您说的点到的是，其实除了这些展品这些故事以外，有一面墙在宁波邦博物馆让我非常的感动，就是可能是天意，也是这样的瓦盘墙，就是我们是在户外，它是在里面，那个当时
1: 是刚进去的那个地方，
0: 对，刚进去那个入口处，展厅的入口处，这面墙在建馆的时候它就是光光的，像这样的瓦片墙，
1: 对，
0: 它在室内有水，有流水这个
1: 循环的，
0: 这么多年竟然长出了
1: 青苔
0: 绿油油的草，
1: 对，
0: 哎，我当时就很感动，我觉得就是八个字，泉泉之意，孜孜不绝。所以宁波邦博物馆真的很值得去看一看。
1: 哎，是的，这个确实就是，而且因为你不是宁波人，它每一个章节前面都有一首歌谣，对不对？
0: 对对，我听的
1: 那歌谣叫催泪弹，
0: 哦，
1: 就是对我们大部分的北方或者外地的同志没有啊，对于这种海外宁波。

些清理工作，就是定期的清理已经配对的一些设备，你就看一看嘛，你的那个就是已配对的设备的列表，你就清理一下陌生的或者是不常用的设备，到时候它如果自动连接的话也会带来安全的风险。当然了，还有一点就是很多的朋友其实这点呢是觉得为什么那个系统老是让我去升级，哎呀太麻烦了不想升级，其实还是要及时的更新设备，修补一下安全的漏洞，这样呢也可以提升蓝牙使用的安全性。所以说啊，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再一次来提醒一下我们的各位人到中年的好朋友们啊，这个蓝牙非常方便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急需的一种功能，但是安全使用，提高防范意识，不给那些骗子或者是一些破坏分子留下可乘之机，我们也要牢牢地保护好我们的隐私权。好了，这里是来自于我们的每周日下午的5点到

很多朋友都在找体面不贵又拿得出手的送礼礼盒，给大家上新一款专属定制的双节轻奢礼盒，搭配非常的经典，两瓶法国 AOC 级别的原瓶红酒，加上一盒正宗的武夷山大红袍茶叶，一酒一茶全套精致礼盒整装只要99.99。

比如说膝盖受过伤的或者是孕妇，她的确不太适合爬楼梯，这是我们真的要知道的。而且第二个呢，就是爬楼梯的姿势也是要正确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爬楼之前要相应的做一做热身运动，让我们整个身体是打开的，是能够适应接下来的运动量的。而且啊，还有一个，如果是新手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是慢速的上楼梯，然后电梯来下楼。你看它是不是有一定的科学性呢？好，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啊，稍后再来好好的和大家来说一说爬楼梯的小技巧。

整套喜庆的中国红礼盒，打开来是两瓶获得金奖的进口的法国红酒，加上一盒武夷山的大红袍，给我们的听众价格一套只要99.9元。大家可以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图下单，也可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南京的马先生订购十套自用，徐州的赵先生订购十套馈赠用的，苏州的何女士加订五套，夸好看高档。确实，99.9元平时一瓶红酒都买不到，现在是两瓶，而且是法国进口的 AOC 等级的马格卡纳老藤干红，斩获包括布鲁塞尔金奖在内的五项国际赛事大奖，有两支，再搭配上一盒武夷山金奖的大红袍。武夷山是茶叶协会推荐，口感非常在线。两支进口的红酒加上一盒大红袍，这一套的鸿运茶酒礼盒仅需99.9元，现在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来下单，或者自行到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
1: 所以还是得下水。就我们每个主持人做自己的这个媒体的时候，自媒体也是这样的。
2: 是的，
1: 好像你做过好多的垂类的这个节目，但是真正要选择一个垂类，以及这个垂类怎么样持续的去更新的时候，就面临这个问题了。
2: 对，其实这个本质上的原因是什么呢？是选择太多。
1: 嗯。
2: 然后呢，第二个是每个选择他不敢选的，因为是他没有涉猎过深。导致内心的一种恐惧感，有好多种这些原因，对，
1: 想做 IP 的这些人，一方面是有做内容的冲动，另外一方面，他可能是某一个方面的专家呀，他并不是没有相关的垂类的这个内容，
2: 对，
1: 那怎么样来挖掘，或者说有一些人呢是，好像一打开手机啊就不知道自己该讲什么了，这个你一般会怎么样给他破这个题？
2: 哎呀，这个太常见了，就是首先啊。我在过往培训里面我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当面临他们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我说你过往回想你过往的，我说长一点，10年，这个10年里面有没有一瞬间你当时反应，当时要拍下来就好了，都说哦，有对，包括他说哎，我前几天就有个和谁哪个朋友聊天啊，那瞬间我要拍下来，我也觉得拍下来就好了，你看明明他不知道拍什么，但是明明过往很多的瞬间里面他都有那么一两个瞬间说当时也拍下来就好了，怎么可能没有呢？所以很多只是说当他拍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哦，原来曾经有那么多好的素材。那首先你回忆啊，就是回忆曾经能最调动你表达欲的人是谁，回忆曾经你最舒适区的表达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就是你平常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没有拍摄这么回事儿，你都滔滔不绝讲的东西是什么，这些都是拍摄的源头。
1: 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回忆的是一个一个难忘的点，那我可能会觉得你跟我聊的时候我可能过往的那些回忆的亮点啊，可能就2-3个被激发出来了，我可能愿意把它复述一下，这都没问题啊，但是我也担心比如说我那些回忆的亮点，对呀，我长期怎么样去更新呢？
2: 这是第二个问题。
1: 嗯，
2: 第一个问题就是首先得破心魔，就是所有人不知道拍什么的时候，我要让他破除一个你有东西可以拍的心魔。你肯定有很多东西可以拍。如果说你知道你有东西可以拍的时候，我好，第二步首先把曾经你认为最高光的那些瞬间我先拍一条下来，让你先拿到那个正反馈，哦，原来我在镜头里面是那样的表现力，哦，原来我还能够说出这样的东西，再加上我们这些专业的人一剪辑，我们会列内容的一个整个框架，比如说蹭热点，光蹭热点都能让你内容源源不断，因为每天每时每刻都有源源不断的热点可以蹭。你看在这个里面典型的拿珠宝赛道来说，他每天聊迪丽热巴戴了什么珠宝值多少钱，明天向太在

0: 选黄金的时候怎么选，后天说那个刘诗诗身上那个头上戴的那个发卡其实是目前最贵的一个祖母绿，什么你看他但凡沾上一个明星，其实他能够聊，他聊的话题其实都是他过往舒适区以内的话题，只是沾了不同的明星而已。这就是我们内容的一个策略，你光蹭热点，光蹭名人，光蹭最最时事的事件，都能够让你新瓶装老酒装很久。
1: 实际上这个就有点跟我们上次讲的内容一样，就是我们在做 IP 的这个选题的时候，就跟我们小时候写作文找作文的选题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找准一个切口。
0: 对，
1: 然后呢，你如果说是这个记叙文的话，哈、嗯啊，你选一个记叙文的这个切口，
0: 嗯，
1: 切进去。比如说，如果他是做珠宝的，
0: 嗯，
1: 像刚才你提到的哈，嗯、他可以从比如说古力娜扎，对吧、嗯？现在戴了一个什么样的珠宝？为什么当下的以娜扎为代表的漂亮的女生喜欢戴这样的珠宝？
0: 为什么喜欢戴这些珠宝？
1: 没错，就进入他的舒适区了。
0: 对、嗯、啊，
1: 他就成为一条视频了。
0: 是、嗯、的。
1: 然后他可能比如说联系到夏季，嗯、夏季大家特别是女孩子穿的比较这个清凉，搭配连衣裙、
0: 嗯，
1: 配合什么样的这个珠宝，跟季节又绑定在一起了。无非就是选择一个角度进去来讲，生成一个又一个视频，
0: 就是一万个角度加一个千篇一律的承接的。
1: 干货内容，
0: 干货内容就是这些干货内容是你过往讲了千百遍的，所以说就是

0: 思索自己的兴趣叠加点。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千万别放弃自己过去的本行，
1: 对，
0: 叫转型不转行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在做内容的时候啊，
1: 嗯，
0: 它往往会有两个大类啊，我粗粗的分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干货。
1: 嗯，
0: 我舒适区之内的专业知识。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个人过往的经历。
1: 嗯，
0: 我说实话，这两个都能报，但是往往拿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看我身边就有很多的朋友啊，他是专业领域里面特别牛的达人。
1: 嗯，
0: 圈子里面没有人不认识他的。
1: 嗯，
0: 但他有时候他会有这样的疑惑是什么呢？我视频爆了。
1: 嗯，
0: 别人把我的视频当功能的东西去看。
1: 嗯，
0: 当一个干货东西去看，就我成了一个实体度娘。
1: 嗯，
0: 对吧？看完之后呢，他也不关注我，只是收藏一下，点个赞，夸人就走了。
1: 嗯，
0: 另外呢，讲个人经历的他也能报。
1: 嗯，
0: 他也有他的焦虑。讲个人经历的是什么呢？我能跟你产生共情的，转发到朋友圈的人特别多，对吧？说明你是我的嘴替呀。
1: 嗯，
0: 但是呢，嘴替完，共情完，没有后续的这个营销，或者说也到你橱窗里看了一下，人家不下单，哎呦，这就难坏了很多很多的人。这两个方面你有什么样的观点？
1: 你说的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一个现状。
0: 嗯，
1: 就是多，你比如说前者就功能性的，我们经常就我的词叫功能性的内容，
0: 叫工具人，
1: 对，他就是工具人，就是他，就你刚那个词叫实体度娘，就很有意思。
0: 嗯，
1: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去分享一些干货之后，你给用户贡献的价值其实就已经在内容里面体现了。
0: 嗯，
1: 但是它未必产生一种买单，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经常会说一句话，说过度专业吸引同行。就是你过度专业之后，其实往往有可能吸引的不是客户。我不是说一定不吸引客户，有可能吸引的不是客户。因为比如说拿我们这个领域举例子啊，我们做 IP 孵化，我们再去讲剪辑技巧的时候，吸引的谁啊？吸引的大概率就是同行嘛。如果说你想做同行生意，你可以做这个内容。如果说你不想做同行生意，因为老板是不愿意去吭哧吭哧学剪辑的，
0: 嗯，都是外包出去了。
1: 如果说你的这个你想吸引的一个用户是老板，那你这个内容就已经偏了。
0: 嗯，
1: 第一个他听不懂。
0: 嗯，
1: 第二个他不愿意听。
0: 嗯，
1: 他只想听解决方案。
0: 第三
1: 个
0: 他听懂了，他也不愿意，或者说自己永远不会动手去做。
1: 对，是的。所以说在这里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功能性内容，你要慎做。
0: 嗯，
1: 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人设性内容，就是刚刚所说的你过往的经历，你过往的故事。这里面就是他不具备功能性，别人只觉得你跟他是一路的，但是你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不知道。
0: 嗯，
1: 所以基于这两个问题，我们经常说你的内容不能够只具备功能性，或者说不能够只具备精神性。精神性就是人设性内容啊。
0: 嗯，
1: 如果说只具备一种，那以后你的内容它最后就是偏到了只有流量不能买单。所以说你每一条内容都要兼具功能性和精神性。
0: 嗯，
1: 就是每一条内容里面都有我能够帮你解决问题，且我跟你有同样的经历。
0: 嗯，
1: 它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内容。
0: 嗯，
1: 当然做这样的内容有点难。
0: 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
1: 嗯，
0: 就是一条视频当中，
1: 嗯，
0: 又有功能性，同时呢又有它的干货性。
1: 嗯，
0: 同时还有就是你如果想购买我的产品，
1: 嗯，
0: 我还得在这个里面埋一个钩子。
1: 钩子，嗯，
0: 哦，太难了。
1: 嗯，
0: 而且特别是现在有的时候，你如果钩子勾得太明显的话呢，
1: 嗯，
0: 它可能还会给你限流。
1: 对，
0: 到一定程度它就不推流了。
1: 嗯，
0: 这个也是大家的一个痛点哈。
1: 嗯，
0: 所以也有人提出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回到我们第一期做的内容，朋友们也可以去回听。就是比如说我的一个账号就类似于一本书或者一本杂志吧。
1: 嗯，
0: 它有一些内容是纯干货的。
1: 嗯。
0: 有一些内容是纯产品的，
1: 嗯，
0: 就我就告诉你，你到我这来购买，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服务，
1: 嗯，
0: 对吧？还有的是什么呢？是比如说纯，如果说你是一个这个美育类的一个账号的话，纯生活美学的，
1: 嗯，
0: 就是给你赏心悦目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功能，也没有任何的产品，
1: 对，
0: 就是这种，
1: 嗯，对，所以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个是比较难的一种做法，就是这个是对于高阶选手才能够进入到，就是说我能够把每个点都能放到一条内容里面，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0: 嗯，
1: 但其实退而求其次是，就是你刚所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要把整个账号要做内容规划。
0: 嗯，
1: 我们规划起码有三条线啊，有取悦流量的内容，有功能性的干货型的内容，就是使用干货型的内容，有

0: 人设性内容啊，也有转化性内容，就这些内容它是平铺在按比例混合在一个账号里面的。所以说我经常说，比如说你想要让你这个 IP 账号，或者说让你这个 IP 能够做一个变现力很强的 IP， 它从来不是一条视频的事情，而是一个账号的事情。你的一个账号结构做好了，它最后结果就是变现的。所以说关于这个结构，就是怎么去用什么样的比例，比如说百分之多少做什么样的内容，这些其实我在线下工作坊里面会经常会提到这些，它是非常科学的。如果说没有不能够从更高的视角去建立一个这种结构性的内容的一个设置，那最后你做了一堆功能性内容，结果就是即便是有转化有粉丝也不变现。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工程。
1: 没错，这样都欢迎你来参加。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各位关注我们节目的这个官方视频号，叫 IP 研究所静渊，静是安静的静，渊是知识渊博的渊， IP 研究所静渊。好，我是静渊，感谢嘉欣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
3: 先说一个经典的案例啊，就是以前在职场当中，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快速的拉近同事与同事间的距离？就一起去吐槽老板，
4: 瞬间就共情了。
3: 对，就是，但你想换另外角度，比如说这个人遇到另外一个人是，他永远不说这个公司里面的任何一个人，我不敢跟他走近。
4: 哎，有道理啊，
3: 他就是一个老好人啊，一个和稀泥的，就是他你可以理解为他是个价值观很好，但是呢，我就不太敢跟他走太近，也不太愿意跟他走太近。
4: 就你所谓的吐槽老板的话，就是你的情绪的一个流露。
3: 是的，
4: 情绪是最容易共情的。
3: 他就是共情嘛。啊，所以说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是用的很好的一个技巧，就是共情。
4: 对。刚才实际上你还提到了一个要照顾到大众，我之前也拎过这么一个词儿，叫靠近大众认知。我们知道，就是大诗人白居易在写完这个诗之后啊，因为他的诗追求的是那种直白嘛，他会拿着写完的诗到那个村口，找一个老大娘，说我读给你听一下啊，读完之后说你能听懂吗？大娘说哪个地方还听不懂，他回去改，改完之后再读给大娘听，大娘说，哎，这次我听懂了，写的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你这个诗写的好啊。实际上我们做视频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内容，你也不妨问问你的员工或者你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我接下来想讲的这个内容你们想听吗？你们关心吗？就是实际上你做个人 IP， 小到一个 IP 的立住了啊打造，或者说小到某一个这个 IP 里面的某一条视频，去靠近大众认知特别重要。
3: 对，
4: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共同都提到的这个现在一些车企啊，越来越降维了。所谓降维，夏天，很多的这个漂亮的这个女生啊，她愿意全景天窗，走到我们那个华林路的时候，坐在副驾驶上头一抬，哇，就是那个梧桐大道的那个梧桐树荫在我的那个天窗上面照着，对吧？它就是卖点啊，它其实就是贴合大众认知，
3: 对，
4: 造成这么一个产品，它就能出圈。
3: 是的，所以其实这里面我会联想到，就是其实往往很多时候，一个人做账号的时候做不出流量，就是因为他对专业的傲慢，对专业的傲慢会影响他离用户越来越近。
4: 这个傲慢怎么讲？
3: 就是他会过度觉得他的专业

0: 交流互动，
1: 嗯，
0: 就是一个家庭成员的关系其实。
2: 嗯，
1: 哎，其实我也认为是这样，因为我们家的猫一直喊我妈妈，当然我让它喊我妈妈，
2: 主观认知里面它喊了。
1: 对，就是它跟我们家儿子是齐辈的。
0: 对，那一样嘛，就是家庭。
1: 如果它生了孩子，我就当外婆。
3: 猫外婆，狼外婆。
0: 但是确实这到现在为止，徐小满一直都管小云朵叫妹妹。
1: 嗯，就他俩
0: 就是妹妹过来，云朵怎么样？他会有一个概念，就是
1: 好兄弟。
0: 我们虽然会明确的告诉他这是一只宠物，
2: 是小时候在农。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南京，在南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0: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不止于听。
2: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荣、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书接上文，蒋兴哥料理好自己父亲蒋世泽的后事。这蒋世泽蒋先生，蒋大官人，他在本部书里边的戏份，秋往东来这四个字儿，半年过去了，哎，说书的嘴快，这正常，我不能把这半年的时间里边啊，股票涨了多少啊，油价跌了多少，土豆多少钱一斤，这人皮肤最近有没有过敏，这段时间有没有长鸡眼，那太絮叨了啊，我都是捡这个精炼的说啊，这是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呢啊，这得在京剧舞台上有所体现。你比如说曾经京剧里边有一出戏叫做反云南，一员大将带着四个打旗的龙套啊，这员大将一传令，众将官兵发云南望者啊，很多朋友可能听不懂，大概这意思就是咱们兵发云南出发 ,let's go, go, go, go, 就这意思。这边啊，伴奏的乐队唢呐一吹，当个里个咚，当个里个咚，藏个里个当个里个当个里个咚，四个打旗的围着这台绕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站的地方了。这四人不动了。这员大将啊，手拿兵器装模作样还问呢。我军为何不行啊，什么意思？不是说我们这军队为什么不行啊，透出来这么腼腆啊。俩人之间彼此声音很熟悉，但是在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又透着那么一些些的陌生。在蒋兴哥这个记忆

0: 当中啊，三巧妹妹
1: 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就图个团团圆圆，好嘛，这父女俩跑这儿对歌来了。
1: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
0: 好好，我们制作老师，您这多狡猾，您这啊。三巧一听这话也不好意思，弄了个小脸通红，一斜眼睛看了看蒋兴哥，蒋兴哥在那儿早就把这头啊都快杵到地上了，不敢抬头，感觉三巧在看自己，微微一抬头冲三巧一挤眼睛，你是不是傻，哼，你看我干嘛，我能不同意吗，你赶紧去吧。王三巧很乖很聪明啊，点了点头说是，转回身来回自己的房间收拾行李去了。王公一看三巧走了，跟这蒋兴哥说，兴哥啊，我还得嘱咐你，嗯，自打三巧娶进门来半年了，光阴是转瞬即逝，你们家在广东还有买卖你知道吗，你到底打不打算去啊，什么时候去，今儿动身明儿动身还后走，你别把自己家里这点老本都给吃空了，老话讲坐吃山空啊。蒋兴哥一五一十的啊，把今天岳父怎么提醒他，怎么嘱咐他应该去广东料理生意啊，如何如何，一五一十的都跟三巧来了个汇报。这三巧啊一边听一边点头，但是心里边是别别扭扭。哎，夫君呢、啊、我听得明白，家里边的产业呀、啊、你是该去料理一下了，可是你这一去得去多长时间呢？
2: 啊，不长不长，五个月，回来还得五个月，差不多一年吧。
1: 不行，好，一年呢，我不让你走。这一年的时间，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办呢？啊，你说我一个人孤家寡人的，在这空房当中，我这思君之情，你，哎呦呦呦呦，别哭别哭别哭。又不去不去了不去了不去。
0: 我跟你说，女人的眼泪啊绝对是杀伤力最强的武器。一看女人流眼泪啊，当然前提条件这女人你得喜欢你得心爱。哎呀，一看她流眼泪，哎呀，顿时感觉再坚硬的心肠再坚定的信念你都得软化喽。哎呦，蒋兴哥这哄着劝着，哎呀，这我不去了还不行吗，啊啊。
1: 你是说不去了，可是我爹在催你，你怎么办呢？
2: 那我就去。
1: 那你要去我怎么办呢？
2: 我不不，那我不去，你不去我爹催你。
0: 哎呀，蒋兴哥都疯了，这我夹在两头我怎么办呢？行了，咱这事儿不说了，睡觉吧，看来今天晚上说不明白了。这夜晚是寂寞难熬啊，俩人躺着谁也没睡着啊。接下来这几天呢，这岳父又派人来问蒋兴哥什么时候动身，这蒋兴哥呢只有推三阻四，
1: 但是不行啊，该解决的问题还是要解决。
0: 蒋兴哥心想，哎，你说哎，老这样下去我这日子也过不踏实啊，这怎么办呢？还得来找岳父，嗯，这事儿我得跟他请教请教。
1: 主意已定，蒋兴哥只身来找王公。王公一听，
0: 哈哈哈哈，我这两天没接到你的回信儿，我就知道我们家三巧一定黏着你赖着你，嘿，我早就想好应对的法子了，你如此这般这么办，保准你能顺利登城。
3: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

米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别说去个一年半载，就到哪儿去经营生意，去个一天两天，嚯，那俩人心里边能受了吗？嗯，不得想出病来吗？这蒋庆哥跟王三巧是左说右劝，三巧就是不同意兴哥到广东去料理生意，可把这蒋兴哥急坏了。哎，这怎么办呢？啊，这媳妇不让去，岳父那边又催，我夹在中间，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啊！媳妇觉得我拿他不当回事儿，老丈人觉得我拿他不开壶，我还活不活了？这个，得了吧，没主意，我找个有主意人吧，硬着头皮来找自己的岳父王公。到了岳父家里边，三巧不让我去，您非让我去，我去三巧还不让我去，您还让我去，您这我去不去？王公说去去去去去去去。怎么着？您还骂我怎么着？哎，不是这个意思。王公哈哈大笑，我的傻孩子啊，你提前告诉媳妇儿什么时候动身，他还能让你去吗？嗯，我告诉你，你得有套路啊，对不对？我教你这招啊，你别跟别人说啊，屡试不爽。嗯，你呀，临走之前头一天突然告诉他，哎，而且呢把这事儿说的严重一点啊，说再不去广东啊，那边生意全荒废了啊，再不去广东啊，以后咱没吃没喝了，没吃没喝就要睡马路了啊，睡马路可能就要沿街乞讨了啊，到那个时候只能靠吃树皮过日子了。嘿，你把这个事儿说严重一点，然后来一个突然行动，哼，这不就成了吗？哎，我告诉你，我每次出门要跟朋友打牌喝酒全用的这招啊，拿这招对付你丈母娘，呵，每次都相当的管用。嗯，那边有一个生意上的朋友要邀请我谈生意的同时有一些社交活动啊，这个叫 social。 蒋兴哥说，岳父，什么叫 social 啊？这个是西洋语言啊，你不太懂啊，现在很流行啊，啊，要去 social 才有用啊，你就按这个方法怎么办，保准你能顺利登程去广东啊。当然了啊，杨洋在这话是这么说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包括此时此刻在聆听评书有心样的女性朋友就没有必要对号入座了啊，回家以后查老公去，哎呦，今天晚上跟谁吃饭呢？几个人呢？主题思想是什么呀？吃饭你们都聊什么呀？啊，这玩意儿活不了。有几个朋友可以帮你照顾外面的事情，有事呢你就让老仆人去找他们帮忙，钱呢我也给你留。

七呀、啊，啊，三七，不是那个三七粉的三七啊，哈哈，是三位在三国时期很重要的人物，他们跟自己妻子发生的一些故事，啊，这第一期叫吕布恋妻，吕布吕奉先，啊，正所谓马中吕布，人中赤兔，说反了啊，更正一下啊，是人中马兔，人兔马布，人马兔马兔了，嗯，你知道就好了啊，心里有数就好了啊，都懂的啊，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啊，耶，我总算说对了。这个吕布吕奉先呐、啊，可以说是三国时期的第一猛将。但是呢，吕布特别迷恋自己的妻子，啊，他的正妻是严氏，啊，妾室众所周知是美女貂蝉。正是因为你母亲罗家的这样一个势力，将来你在经商过程当中走动，那就方便多了。这蒋兴哥当时就记在心里边了，所以现在在广东贸易期间，他的名字就叫罗德，广东的各种客商都尊称一句罗大官人。还行啊，忙得挺顺利，一切是有条不紊。这一天早晨，仆人大清早来到蒋兴哥的卧房门口，轻轻敲门，那个邵主任，咱们该出发去拜望了啊！邵主任，邵主任，敲了几下门，没人开门；喊了几声邵主任，没人应答。仆人心慌了，这怎么回事啊？啊，莫非出什么事儿了吗？哎呦，邵主任，那个冒犯了啊！我可进来了。老仆人将房门推开，定睛一瞧，哎呀！不好，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南京，在南城市的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北京时间两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精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2: 沁人心脾。
1: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瞳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3: 因为南靖有藏将搭桥，就好像藏将是南靖的。当年也因为只有藏将搭桥，感觉江北不是南靖的。以前要是过个江，到路后吃个汤包，老山里头兜个风，一路上跋山涉水，过个搭桥跟赶鸭子一样的。要是江北人去新街口逛个街，去趟珠江路配个电脑，都叫去趟南靖。大桥建了40年才有了二桥，二桥通车5年之后有了三桥，再后来应天大街隧道、丁淮门隧道、四桥、五桥一一建成通车。偌大的长江，一坎在你头顶，一坎在你脚底下，不知不觉的南靖就好像变小了，地方还是那些个地方，样子可就不是原来的样子。这10年来，南靖也好像长大了。以前是藏将抱到南靖，现在是南靖抱到藏将。江南
4: 哇，一去去一周啊，那种的应该让你去。那种比较适合你，因为我已经去够了。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去，因为虽然说老是出差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但是偶尔就是以一种放松的心态去玩一玩也挺好的啊。跟大家一起玩，尤其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一起玩，可开心了。我跟你说，尤其是各种小朋友，你这个国庆节准备怎么安排？
5: 我就去一趟苏州，然后再回一趟老家，然后就上班了。
4: 你国庆期间值班是哪几天？
5: 我应该是最后两天。
4: 最后两天，所以前面5天是苏州一段时间，老家一段时间。

0: 苏州是旅游呢，还是找朋友，还是去办事？
1: 跟朋友一起去苏州逛一逛。
0: 哦，这周末就可以办的事，为什么非得国庆节去呢？
1: 因为国庆节可能某些商场有活动。
0: 哦，比斯特呀。真的是服了。好的好的，这个对，也许会有活动，可以到那边玩一玩逛一逛。好，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天啊。今天是星期一，又是一周新的开始，希望大家来加阿叔的个人微信。如果对于十一自驾有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加我的个人微信，说阿叔我要了解一下十一自驾，我这边拉了意向群，有详细的介绍。名额有限啊，这个错过了就没有了，尤其是四五六这三天的那个班期，阿叔将会和大家一起，所以希望朋友们千万别错过。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那么这会儿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参与节目的方式，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会有扫扫南京，激情六十秒，阿树的保护自己的脾胃和身体咯，对吧？这个就是很讨厌。看到很多朋友留言，我看到富生无量5291说，把清晨的祝福轻轻送到你身边，愿你今天眼里有光，心中有暖。哎呀，秋天这心里有暖太重要了啊！这个胃着一不舒服，弄点热的往那一敷，哇，好舒服，胃容易凉啊，在秋天的时候。然后富生无量一大早上把车开到了大兴宫这个地方来了，是吧？是为什么开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呢？你们家儿子高中不在南部县城学吗？在哪里呢？高中还跑很远吗？然后无边无际也来了，简简单单也来了。简简单单说，阿叔早上好，今天红蓝相加，哎，开启满满能量的一天，想听一首终身的奔腾呀。他买了那个阿胶枸杞五红饮，哎，这个五红饮最近也卖得特别好啊，除了黑枸杞原浆之后，阿胶枸杞五红饮很多人都入手了，好像是九十几块钱，九十几我忘了，86袋是吧，整整两箱，是不是啊？我记得两箱80多袋，90几块钱，特别好。有阿胶、枸杞、红枣、红豆、红米，这五样东西作为这个原浆给大家喝，你想这五红一喝下去，对身体的帮助啊，对于气血的这种提升，作为女孩子每天以这种性价比极高的方式保健饮品给自己每天补一补，再搭配上黑枸杞原浆，我就问你啊，我就问你，咱们是不是对自己够好的了啊？其实也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太便宜了。但是东西好，保健饮品好，我每天就喝这个黑枸杞原浆，时间段和比较不错的那个就是时间啊，就是班次，有的时候比如说4个小时，有的时候2小时，有的时候1个多小时，它同一个地方可能时间完全不一样，然后价格也不一样，所以呢好的班次大家买起来就比较的啊抢手啊。所以中秋节你们去哪玩？中秋节我可能会去浙江，跟朋友们去一个找一个海岛上面待几天玩一玩啊，他们可真会跑，真会找。那么国庆节呢，国庆节我们编辑王权说去苏州去逛奥特莱斯，好羡慕哦。而我呢，国庆节啊，1号、2号要值班，4号、5号、6号啊，是我们树苗的青岛啊，不是青岛，千岛湖自驾。我跟你们说啊，千岛湖自驾，很多人听完之后说千岛湖我去过来。我问你啊，千岛湖的美我们毋庸置疑，千岛湖的中心湖区，你真的花6个小时坐船游过吗？你游过吗？是不是没游过？这次3天，我跟你说啊。中心湖区坐船6个小时玩起来，你就会发现千岛湖真的好漂亮啊。然后我们第一天啊有啤酒小镇，我现在都记得第一、第二、第三天干嘛。第一天啤酒小镇，然后天宇景区，哎呦那个天宇山景区那个风景哦漂亮，哎，那个日落美，哎啊，真漂亮。然后住在皇冠酒店啊，这个皇冠酒店在千岛湖边，就直接千岛湖旁边，那个全都是海景房，太美了，太漂亮了。第二天啊，咱们就是说有白小线网红的自驾的线路，哎呦那个白小线开起来真的漂亮啊，千岛湖那种山水美景太美了。千岛湖很多人以为就像玄武湖一样就是一个湖，不是的，比玄武湖大

吧，应该是我记得，就是非常浩渺，跟大海一样，然后各种的山呀、小岛啊特别多，哎呦真漂亮，白小仙看起来特别美，然后还有千岛湖中心湖区啊，中心湖区的游览。然后晚上还有这个欢迎的晚宴，还有这个跟大家的互动，还有奖品的赠送啊。我们住在那个皇冠酒店里面搞这个活动啊，两天都住在皇冠酒店，不用搬来搬去的啊。第三天会有那个新安江水电站，哎，你不要以为只是看个水电站，你可以了解整个千岛湖的历史，带着孩子去了解它的历史啊，了解它的种种啊，对吧？还有很多那个故事，很好玩的。然后还有这个农夫山泉的工厂，了解农夫山泉啊等等的，还有那个环岛的骑行赠送给大家。

0: 量品质，果香纯正，口感柔顺。扫码价格一瓶是1399啊，而搭配的武夷山大红袍，岩谷花香，香气馥郁，耐泡度高，是家家户户都喝得惯的好茶。酒代表喜庆团圆，茶代表静心待客，走亲戚看长辈，往亲友邻里走动，这一套啊太棒了。关键是今天的专属福利价格颠覆了啊，整套只要99.9元，内含两瓶的 AOC 的法国红酒，加上一盒武夷山的大红袍，全部配齐，整套的红色的，外面有鸿运两个字，鸿运礼盒只要99.9元。4007106109 4007106109，看到好多朋友订购五套，订购十套，订购20套，有眼光，咱们过节送礼不用花大几百，照样有档次，有面子，有诚意。需要备礼囤礼走亲访友的朋友，单位团购的朋友，直接拨打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自助下单。
1: 十一假期跟着阿树开启千岛湖自驾3日游，10月2到4，10月4到6，2期可选。由中心湖区之城白小县打卡啤酒小镇与农夫山泉工厂，2晚5钻灵湖皇冠酒店赠环岛骑行，1479元每人起。报名13739198016025-5899-4001。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在南京听精灵之声，在精灵之声听阿树。
9: 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最近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卖得可好了，哎呀， 你们真的是爱吃螃蟹。前两天我不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梭子蟹吗？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自己，要不然我也买个梭子蟹，因为品质真的很好，要不我买个大闸蟹啊、螃蟹我也，但我买回来干嘛？我不会做、哦、而且我对吃螃蟹这件事，有的人喜欢吃，我不爱吃。后来我就准备啊，我买大闸蟹的蟹卡，我送给我的亲朋好友，哎，我送给他们，因为性价比很高的呀，268起步，我可以买一个268的嘛，对吧？意思一下，让你们知道阿树心里还有他的。这个大家伙呢可以来加我的个人微信，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需求，有需求就可以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购买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这个时候我们来接听电话，听听看有哪些大朋友小朋友已经打进电话来了。
10: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11: 脑洞大开，
12: 拼智慧，全神贯注，
11: 比速度，激情60秒。
9: 哎呀，我看到黄院长给我拍了一张照片，阿胶枸杞五红也到了。哎呀，我觉得我们姐妹们啊，真的，大家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到位啊。这个阿胶枸杞、红枣、红豆、红米，这五红的原浆，这个每天喝起来真的是非常应该的，因为它不贵，就像我每天喝黑枸杞原浆一样，它既有效果又不贵。我黑枸杞原浆是99块钱五盒，五个星期，一个多月的量。而
13: 网关掉，
9: 把网关掉，怎么你打电话还靠网络啊？我们这个是移动，这是移动网络通信，跟网没关系。
13: 刚刚可能连在我车上的。
9: 主要

0: 是蓝牙的问题，对。
1: 你
0: 现在说一说，先说一说啊，你十一干嘛去？
1: 我十一要去徒步。
0: 到哪徒步啊？把那个广播关了，这个妈妈。怎么回事？老在给人家孩子拖后腿，信号也没调好，一会儿开广播，真的。啊，你再说，你到哪徒步啊？
1: 我是从雨花潭烈士公园那徒步。
0: 哦，然后走多久啊？
1: 走大概9公里。
0: 哦，跟谁去啊？谁带你去？
1: 就是我。就是我自己走呀。
0: 你一个人参加呀、啊、我觉得谁陪你参加、啊、是你爸爸陪你去还是妈妈陪你去？
1: 没人陪我去
0: 啊。那你是参加的什么学校的活动吗？还是什么机构的活动？嗯、啊、
1: 不是，就是外面的活动
0: 啊，反正就是参加一个外面的什么什么什么组织的活动，肯定不是你一个人吧？你不可能一个人在雨花台那边一个人走个9公里，不是吧？
1: 跟着其他人。
0: 肯定的呀，你才7岁啊，你爸妈不会虎到这个地步。啊，那是几号去啊？10月1号那天去徒步吗？
1: 对呀。
0: 那你可以把这活动推掉了，你等到下午干完活动之后，你可以叫你爸爸妈妈带你徒步，从大明路徒步到新街口，徒步到县陵都行。
1: 妈妈，那个徒步是在早上还是下午啊？
0: 对呀、
1: 啊。啊，同一个时间。
0: 啊，是下午啊。嗯。
1: 对。
0: 主要你妈妈想去徒步，我估计。好的，那有空的话其他朋友可以来参加我们下午的活动。阿叔的活动性价比特别高，还不用花钱，蛮好的。你知道阿叔哥哥的微信是多少吗？
1: 南京阿叔的汉全拼。
0: 啊，也可以，南京阿叔或者江苏阿叔都可以，这是两个号。南京阿叔汉语全拼的是听友号，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是阿叔哥哥的亲友号啊。好，那这时候答题了，答完题之后想听一首歌，你想听什么歌啊？
1: 起风了。
0: 好，我来找一找啊。起风了呀，你是不是那个梳着小背头那小帅哥？你妈妈微信名叫简简单单是吗？
1: 对。
0: 啊，你就是那小帅哥啊。哦，你之前参加过我们朗诵活动，估计也觉得就是朗诵活动参加多了很多次，觉得没意思了，是不是？
1: 对，没有，不是。对。
0: 没事儿啊，我们下次可以搞点其他活动让你参加。嗯，好，那这首准备答题了啊，因为他妈妈简简单老师会点这首起风了啊，今天可以点一下，来，请听题。Ready go！ 请问香蕉放久了会变黑，那变黑的部分主要是什么？是果皮的氧化呢，还是发霉有毒呢，还是冻伤结冰了？
1: 是发霉有毒了。
0: 发霉有毒啊？不对啦，是果皮氧化。香蕉皮细胞氧化产生黑色素啊，这个果肉没坏就能吃啊，这皮黑没事的啊。还有我请问一下，萤火虫发光是为了吸引同伴呢，还是照亮捕食呢，还是吓跑天敌？
1: 照亮捕食。
0: 照亮捕食，错，是吸引同伴。萤火虫腹部发光，用来寻找同伴和求偶。啊，成语“投笔从戎”，主人公是谁？是班超还是班固还是张骞？

0: 姐姐。
1: 哦，还有个姐姐啊，小宝刘子云，有的时候切换起来，所以你妈妈当从小宝变成刘子云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哎呦黑条啊，妈妈要开始找我麻烦了啊。好，那上个周末你怎么过的呀？
0: 我出去玩了。
1: 啊、嗯，去玩什么了呀？
0: 和爸爸去骑自行车的。
1: 哦，好棒啊！你们俩一人一辆自行车是吧？
0: 对。
1: 是自己买的呢，还是在外面那个扫的那个自行车？
0: 自己买的。
1: 哦，那你们是不是每周都出去骑车啊？
0: 不是。
1: 偶尔爸爸才带你出去骑车是吧？
0: 嗯。
1: 嗯，哎呀，骑车的时候，你的小脑瓜里面在想什么呢？
0: 为什么自行车没有车跑得快？
1: 因为你蹬得不够快吧？可能。为什么？哦，你想的这个啊？我以为你在想说呀，我看到了一个好玩的风景啊，我看到了河，我看到了树，啊、嗯。这个挺好玩的，挺好，但最起码能锻炼身体啊、哦。好，那最喜欢跟爸爸一起去骑车，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最喜欢跟妈妈干什么呢？和这个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那种心态去生活。